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晚8点播出。

0: 奏。咁而呢一个特别嘅版本呢，系由约菲所领导嘅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1: A suite arranged there from the opera Capriccio of Richard Strauss, with Naomi Yarvey conducting the musicians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5: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沙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咧，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點解咧，係比較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歐美嘅啲進行曲咧，大家都係兩拍或者四拍啦，即係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咧？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新闻之后呢，来到下午的时间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那我们会在一时之选里面欣赏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短篇作品，其中就会有法国、德国和苏联音乐，其中有一首前奏曲出自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叫做《雪中的足印》。这首音乐会反复出现短耳音，有孤寂凋零的感觉嘅，阵间就交俾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跟住落嚟嘅作品咧系更加壮丽嘅，就系巴克嘅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 565。开头嘅足记曲咧带有即兴感嘅，亦都有快速嘅乐句、炫耀演奏技巧。后面嘅副格曲咧就系理解力嘅考验啦，要将层层交织嘅线条展现出嚟。阵间咧带嚟史托科夫斯基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比较轻松嘅音乐，出自肖斯达高维士嘅爵士乐队组曲。呢一套组曲嘅音乐咧，就系由肖斯达高维士嘅芭蕾音乐同电影音乐取材噶。本来演奏嘅乐队咧，用到四支萨克管，仲有吉他同手风琴，所以风格咧有啲似民间比较随性嘅表演。我哋听下组曲入边咧最为人熟悉嘅第二圆舞曲啊，一个系贝特文改编嘅版本啦，交俾小提琴家霍普以及苏黎世室乐团。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同埋龙舟。我是陈子俊，嚟紧四集咧会同大家介绍板眼同埋龙舟呢两种咧传统广东曲艺。今集

0: 不会同你讲下广东版纳早期嘅历史同埋佢相关嘅录音。我哋呢四集节目咧，请到一位咧重量级嘉宾，咁咧就系咧阮兆辉教授。咁阮兆辉教授咧喺2024年咧获得呢个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啦，2025年咧获得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咁一直咧致力推动粤剧同埋广东传统说唱。多谢阮教授咧嚟到节目，
1: 唔好客气啦。
0: 嗱，阮教授，嗱，讲到广东说唱咧，其实之前咧香港电台咧做咗一个叫做传统广东说唱南音，同埋世纪粤欧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鱼、板栏、龙舟呢一类嘅广东说唱，其实佢哋中间有啲咩特色，即系出现嘅先后次序有冇分别？
1: 嗱，其实咧喺早期咧，我哋系唔知佢早期到底发生咩事嘅，众说纷纭嘅，有啲嘢系嘛？如果我哋有条理咁样去根据咧。大概都由木鱼先啦，因为点解咧？你屈翁山嗰个广东新语都系讲摸鱼歌嘛。咁摸鱼歌即系话佢话喺江浙两省摸鱼嘅人，即系渔民啦，渔民啦。咁，一路传过嚟嗰种叫做摸鱼歌。咁到咗广东咧，即系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鱼变咗木鱼吓。咁，我哋嗱好坦白讲。从来未听过人唱木鱼咧，就卜我哋嗰个卜卜卜卜。
0: 我谂木鱼系攞嚟即系乐器嚟噶嘛，
1: 又系乐器，又拜神嗰个嚟噶啦吓，系板嚟噶嘛。咁啊，但系我从来咧就未听见过咧话唱木鱼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系话咧，屈翁山嘅讲法其实系啱嘅，即系摸鱼歌而变成我哋叫做木鱼。咁嗱，木鱼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0: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1: 乜嘢都冇，啊，即系话佢哋话，有时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尾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0: 咁啊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1: 系啊，又冇所谓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歌，佢唔使人拍和喎，吓，啊。咁有啲人话后尾有啲木鱼咧就有三演过门嗰啲，我谂都系后屘加上去。咁初初咧，即系大家陶歌嗰阵时咧，好多妇女咧喺屋企咧得闲，子子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据我所知，即系我哋上一代都仲系咁样嘅，啊，所以我知吓。咁，木鱼咧又引申到有敲击啦，啊，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男音就最齐备噶啦，啊，又有个拍和嘅乐器。就有个拍和嘅敲击，咁龙舟咧得个鼓得个锣啊嘛，系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数一件三弦啊之类。
0: 个板嘅意思即系个敲击乐，
1: 敲击乐系啊，
0: 个插板，
1: 插板吓。咁，但系咧有啲系打后屘打卜的啊，打咩都有啦，系嘛？咁，但系一定系有，因为佢有音乐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吓，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钉噶嘛，
0: 系钉钉板，
1: 有板有钉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0: 哦，
1: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字啊！呢个人做嘢咁。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0: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1: 未必属于广东。
0: 哦，
1: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系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0: 咁我哋之后呢就会即係请到阿郭启辉啊高润雄佢嚟示范啦。咁，但係呢我都想呢即係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呢喺度呢即即呢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1: 係其实呢四种呢即係南音板眼木与龙舟呢就同一系列嘅。不过有啲佢就快咗啊或者系有啲系冇拍子嘅。咁譬如你话凉风有信咁啦吓，冇疑啊嘛。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咁即系同埋啲字啊嘛。
0: 呢个就系板眼嘅。
1: 板眼啦。
0: 咁男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龙舟啦。
1: 龙舟嘛，凉风有信啊， 超越无话，边咧个边咧。

0: 不我思娇情谁落，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第日讲龙舟嘅时候就讲。吓，佢似有版似冇版，
1: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栏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栏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0: 板栏因为点解？
1: 系点解咧？
0: 轻快
1: 啊！
0: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佢咩咁佢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1: 同埋即系咁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0: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听咧都唔系用拉弦乐嘅，大家咧都系用所谓火粒啦，即系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数三弦嘅，喺我听嘅过程里边就多数三弦，有啲系秦琴啊，但系都系弹拨嚟嘅。
1: 哇，好过瘾咯！但系呢个咧，我哋听即系，其实而家即系流落嚟嘅板眼嘅录音咧，系好少噶嘛。
0: 唔多
1: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老金喺1994年咧出版嘅《粤曲歌坛华沧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个板眼呢个字啦，咁啊讲咗首歌啦，好过瘾嘅。咁啊，黄燕青咧，佢咧就喺1959年嘅著作咧《香港掌故》入面咧，其实已经提到咧香港嘅茶楼歌唱者咧入面咧，就提到呢个龙舟同埋板眼呢个字。嗱，咁黄燕青咧，佢咧其实就喺英皇书院同埋广东师范大学毕业啦，咁就之后咧就投身喺两地报界同埋教育界，创办咗香港首份嘅晚报《香江晚报》。1943年同埋1947年期间呢担任呢个保良局嘅总理。咁香港掌故入面呢，黄燕青呢讲返旧时香港嘅茶楼一开始呢系冇夜场嘅。系后尾呢先慢慢发展咗呢个夜晚呢有得饮茶，即系饮夜茶。咁性质就变咗啦，主要呢就系呢俾人哋呢系一种娱乐，唔系淨系呢饮茶食点心咁简单啦。
0: 系啊。
1: 咁喺早期嘅茶楼夜场入面呢，主要呢其实咧就系请人咧唱龙舟歌，咁咧形容咧就系即系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咧其实系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系咧即系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系自弹自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
0: 系啊，
1: 咁啊，但系后嚟咧就慢慢咧就觉得咧闷啦，就开始揾啲古诗嚟咧唱板啊，就好过瘾啦，即系呢个系第二阶段啦。咁其实阮教授，我想问下咧，即系一路讲紧咧就系话香港咧其实系冇专人咧去唱呢啲板烂嘅，当时。嗰啲唱板烂嘅古诗，其实系嚟自边度嘅咧？
0: 其实咧都系内地嚟嘅多噶啦，系咪？咁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板眼龙舟咧系唱男音嘅古诗系必识嘅，佢同埋个系列又冇理由唔学嘅呢啲嘢，尤其是嗰啲开篇啊或者咩嗰啲，佢成日都会用板眼噶嘛，系嘛？即系今日真天气又好啊，唔系过满腹怒啊，苏啊。高兴咧，讲下就闹啊，燥啊，燥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嗰时好兴嘅，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眼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1: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0: 未必喎、
1: 啊。
0: 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咁佢中意喂喂，我即系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1: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系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眼，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0: 呢、這个龙舟板眼的年代咧，我谂我系未出世嘅年代。
1: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道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咁但系譬如阿刘昼咧，喺当年嘅记载咧，系叫蛮昼噶。
0: 系，
1: 中德就叫蛮德，点解会咁叫？
0: 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咁、
1: 嗯、
0: 但后屘就觉得呢个侮辱啦、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呢、這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 啊，佢叫做阿德咁啊，孟德咯咁。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啊，于是就产生个古诗出嚟。
1: 哦，即系其实可能喺你饮夜茶嗰个年代咧，即系见到啲蛮嘅就会叫蛮蛮乜蛮乜，
0: 系啊，
1: 就冇古诗呢个字嘅嗰时。
0: 可能有，但我僆仔未听过。我细路嘅时候未听过。不过咧，我觉得啱嘅，即系比较尊重啲啊嘛，系咪？咁如果唔系，你话诶个盲公啊，咁几核突系咪先？
1: 嗱，咁讲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系即系亲身咧去睇过佢唱。
0: 系系系。
1: 咁当时佢系咪净系唱男音嘅咧？
0: 系啦，我系未听过佢唱其他嘅。
1: 嗯，
0: 奇怪，因为佢嗰时喺新华戏院门口侧边嗰度唱咧，咁净系男音嘅啫。
1: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烂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男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
0: 系系。
1: 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烂。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嘛？
0: 好啊，好啊，好啊。
2: 頭髮好啦，眼罩又難粉頭啦，我個眼霜風又天氣冷，見我起身就揾十多銀萬，精力睇唔到，跟住我嚟話啦。南对北，南对北，西对东，西对东，直出啊对马通，直出啊对马通，开门对执位，开门啊对执位，兜底啊对穿窿，兜底啊对穿窿，大太婆，大太婆，小相公，小相公。

0: 别了，你这人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喂，兰姐，你翻嚟咪写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嘢嘅，我一心就想娶你做啊，二奶嘅，上天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啊！你唔好嬲啊！
1: 啊，佢哋讲男亲专家，佢哋咁衰嘅啫。
0: 呢个你扯啦，好行啦吓，你好行啊！
2: 男
0: 亲专家，你笑死我啦！男亲专家我，
1: 做乜你咁好心啫？男亲仔，
0: 要嘅要嘅。好了好了，
3: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學啦。咁其实我哋呢即係大家啲音质呢听得到呢其实都系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呢必须要多谢呢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呢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呢好多谢呢嚟自新加坡呢陈汉明先生呢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呢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4: 仲可以听到。
3: 係啦仲可以听到。喂輝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嘅板眼好似有啲唔一样。
4: 佢系唱唔唱讲唔讲之间啦。咁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嘅唔冇嘅。咁、但係呢我哋好似就唔係好听到佢有夜拍喎。係咪即係譬如三演啊之类咁。
3: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4: 係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3: 係啦。
4: 咁就到底定即话当时佢坐得远啦、啊。或者录音录唔到咁都有㗎嗰陣时就好难讲㗎。
3: 好难讲。但老先讲到呢歌坛呢有啲即係相对比较快其实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其实如果即係有啲比较要玩趣怪啲嘅音乐嘅时候係咪就会唱板烂呢
4: 也许呀因为有啲人係专唱鞋曲㗎嘛。
3: 哦鞋曲。
4: 即係灰鞋曲㗎嘛係咪咁嗰陣时都有啲嘅。咁所以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呢咁、又会唱下呢啲。咁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㗎。即係例如咩廖志偉啊嗰陣時咧嚇，咁、有好多位名家咧，咁可能佢到中間有啲好話唔好聽啲涉罅嘅地方，咁啊佢整幾句板眼嘆下啦，咁有嘅唔係冇嘅嚇。
3: 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板眼除咗係一啲灰鞋啲嘅樂曲之外咧，咁都仲有啲係比較即係簡單啲講，電台唔出得街嘅內容。其實呢一種咁嘅形式，你有冇聽過？
4: 歌壇梗係冇聽過啦。但系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系啊，咁但系唔记得啦，真系
3: 系
4: 僆仔系嘛，咁啊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3: 其实我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就系、我哋讲紧粗口咧，即系我哋听板烂咧，除咗粗口，嗱当然好直接啦。咁、但系其实佢成个内容咧都系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咧，我会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4: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唔系净止板眼嘅、你旧时男音都有嘛。
3: 哦
4: 男音都有噶，系啊，唔系冇噶。
3: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咁样样？
4: 唔系咁，大家都知咁咩？
3: 陈二叔，陈二叔算系板烂，陈二叔系板烂。
4: 陈二叔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嗰阵时捞捞乱，有好多即系例如呢类咁样嘅即系咸湿歌啦咁都好多人唱嘅。咁后屘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3: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嗱当然啦，当时点解会咁兴啦？我认为系咁就系当然佢个内容咧系好贴地嘅。咁其实呢类生活嘅题材，即系点解会成为呢个板烂主流嘅曲目咧？
4: 因为板烂兴快。男音咧都有啲好似感叹咁嘅感觉，
3: 系
4: 有啲悲凉感觉。板眼就唔系板眼最兴快噶啦，佢龙舟都冇咁兴快。龙舟都系比较少拍和嘅歌嚟嘅，但佢都冇佢咁轻快。
3: 咁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下咧由杜活演唱嘅《两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咧又名大烂大鼓。

0: 啦，主角咧烂大鼓咧以第一身咧讲自己嘅故事，出场人物咧有呢个火头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婶啦、睡彩啦、师爷啦，再加埋咧呢个隔篱嗰啲船咧唱嗰个叹息嘅歌姬，咁咧道焕咧佢用呢一个千变万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实即系真系千变万化嘅，
1: 系啊系啊，
0: 好精彩嘅。咁将每一个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职业同埋情绪咧，表现得惟俏惟妙啦、活灵活现啦。咁嗱，阮教授，我一讲到艇嫂咧，我就谂起咧你唱嘅《蓝少二》啦，
1: 系系啊，
0: 点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样嘢嘅咧？
1: 因为嗰时系兴啊，你唔好讲话嗰阵时啦。我细路仔嘅时候都成日去避风塘游艇河噶啦，系、嘛？即系嗰类咁嘅嘢，请只艇出去，其实系好闲嘅事啊。当日系、
0: 其实嗱，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咧就两老契嗌交啦，其实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最后咧艇嫂一出咧，成个古仔直情变咗个气氛。
1: 系、
0: 其实同蓝烧衣系好似嘅，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嗰个系点样样。其实喺海边嗰度做一个，
1: 唔系直情出咗海噶，
0: 其实做嗰系仪式嚟嘅。
1: 出咗海，直情系烧衣啊嘛。
0: 烧衣，咁喺海入面烧衣有冇一个名啊？
1: 叫做放水鹿。
0: 哦，放水鹿叫做
1: 放水鹿
0: 系。咁放水鹿咧，跟住放放下咧，跟住阿艇嫂咧见到呢、這个阿烧衣嘅男子咧，就咁痴情咧，就介绍个靓女俾你识啦，好似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两老契嗌交入面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咁、我哋而家就系听下由道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
2: 哎呀，我踱来踱去，踱下踱嚟。运不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实现啊，攞啊冤，小我烂大，生来系无乜嘅人啊，下缘啊，唔系冇人缘，不过百家争。

想我有钱呢，嗰阵时啊，有住啊到啊沙下面啊，听我叫停喎、啊，又话、啊、何，样样都占把先啦、啊。今晚又话叫清下难，明晚叫睡下转啊，有晚睡彩喎、啊。

0: 冚唪唥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冤，用我食嘅粥嘅牙牙盐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我请，
0: 挨得你冚得沙子皮嘅，所以老话斗正落家财，我为啊佢都尽变啊。生啦，又是生，系啦，咁就系生下多，生到荷包干净，睇下无一诶过下贱啊！想我咧呢一排

仔呀，当然装返我睇下面啦，梗係啦，等我睇波你条叔话得打过条话边呢，去啦满面我啲古系云遮晒上下面嘅有，去啦我呢喎係烟油又会发大烟啦，睇啦拎嘅起我件长衫系战得嘅出那下艳啊！嗰、那个马褂呢就边来喺那拦住我后下边啊！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啊四牙村啊，疏风散雨啊，拎嘢起我对嘅物啊物喺那脚嘅板牙村啊，拎起啊我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又佢话帽底系又话面啊，又咧喎咁耐唔分咧句啊，冇争啊嘛，咧咧咧咧，擘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回嘅害死嘅恶咖啡啊！冇晒你啊嘛，系穿起鞋袜，咁就告话乡下线啊，许君子唔嚟，我把抽咧后下线咋，平房用手，咁就吓翻我多。

0: 呀高呀楼，要送送你林呀姑，是嘞。
1: 混唱你们混唱，让些两个同兵，你们一块，哎呀，这真是野了。
0: 没有什么一个红包文分了没有好
1: 把我打上心头外上的黑夜干上的夜路看给不夜不那样要升下肥呀耐心
0: 肥耐心
1: 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真古系蚊人不难想你呗
0: 嘿你呗好精神哦
1: 买蚊地来呗哎呀不见今晚来不同不同是光日今日近
2: 你今晚开来喝啊
0: 不是喝开来玩人
1: 哎呀那你找谁啊
0: 当然找老客契啦不用找你咩
1: 哎呀谁啊
3: 我问啊声啊谁彩他
1: 是孙五啊亲
2: 你谁彩啊在里头啫嘛，过紧人，
0: 香港咁撞板，
1: 唔系啊，杨烟人，
3: 乜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快啲啊，公啊，我叫佢出嚟啊，公哥，讲句事啊问啊，讲句事啊问，
1: 哎呀，咁你停一啊，阵下有，
2: 哎呀，谁彩啊，你个老契啊，系啊，
1: 哎呀，契就话契，契得啊，今晚话紧。
2: 哎呀阿肥拉什么你咁弱紧我装下咋都系乜嘢
1: 原来嗰个病在夜晕佢今日晚就先开嚟夜晕
2: 一定系扭计啦
1: 再等我氹下佢埋街边使佢夜寝
2: 哎呀我仲估边个哎呀我哋难想嚟哎呀
1: 我死帮你将我问落去，脚步又唔同。
2: 哎呀，使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喎，咁就难手抛人。
1: 但系就答应你休将我话运，我从来啊唔惯就难手抛人。因为我近日嘅发牛学人开间系鸦片馆。
2: 哎呀，好生意啦，好。

0: 我想趁趁之系米平上多几码，特地开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你借住啊十啊两啊银，借得啊你来就唔可以啊先，支持三两银，我就喺还银，就喺还银。哎呀，猜猜猜，
1: 退退退退退，
0: 哎呀难为就话借借得咁啊心啊伤。大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有叉光镜啦，你估喎？哎呀，你个党真嚟跟你上岸啦，我唔系嘅咩？氹你啫噃，真嚟到喎，错。我话党真啊跟你上行岸，哎呀，弊到啊起猪就睇清份啊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乡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啲老举新娘，穿啲金马样，有钱开嚟啊，系我情啊郎，你就快啲冷事啦，咪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你激嬲啊我，就会就系送你上公堂。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喎！即系你听到咧，阿杜焕咧一个人咧，点解可以模仿到咁多种声音嘅咧？
3: 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艺术嚟嘅，即系我哋广播音嚟讲，系阿邓等叔邓继尘先生，系咪？佢真系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系。啊！第二個真係未必得掂啊！
2: 其實本身可能喺粵曲粵劇入面咧，都即係會唔會要求啲唱者咧個聲音咧係得一種聲嘅咧？
3: 嗱，其實咁嘅，你如果學唱粵曲，咁你冇理由學好多種聲噶嘛。
2: 嗯嗯。
3: 咁或者你自己咧，本來啊，我想本來唱平喉嘅，嘣一聲我走去做花旦唱子喉，或者忽然間做大花面，咁樣去分咧就會分到。
2: 嗯。
3: 但係唔係個個可以得，亦都唔係個個中意咁做。因为又惊哎把声会坏啊，你乱咁唱啊，惊住抹完大花面一阵间你失咗声嗰时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啊，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系一把声。
2: 嗯，咁啊，讲到杜焕咧，我谂都要即系又要再讲翻你嗰个古仔啦。
3: 嗯，
2: 其实坦白讲，当年咧唔系净系杜焕一个古诗嘅，
3: 系
2: 吓咁，但系咧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嘅喎。
3: 嗱，最尾系佢啊，
2: 系
3: 即系香港，
2: 系
3: 最尾走系佢。
2: 嗯，
3: 吓咁有误传嘅，又话我撞脸佢咁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顾嘅地方啦，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话佢停咗一阵子，然后至盲人出钱撞佢。咁呢个咧。我是听到之后就好发牢骚嘅，我真系觉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个咁嘅艺术家系咪啊？即系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顾都得嘅。咁于是咧，我就喺电台闹，咁啊亦都有人响应，咁啊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噶。咁于是咧，我喂唔系，咁个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系好唔掂噶，咁所以咧。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吓咁
2: 当时系咪有个搞咗个演出嘅？其实
3: 有
2: 嗰个演出就系揾咗阿润心啊，
3: 哎好多人啦，赵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2: 诶当时喺度嘅，
3: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吹嘅，可以话，即系、就是、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2: 我四叔，
3: 四叔有啊，祖叔李瑞祖，好似系

0: 柳仙姐，
1: 嗯，
0: 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
1: 嗯，
0: 就阿家，张月儿有份嘅吓。
1: 咁、啊，真系
0: 好劲啊，
1: 阵容
0: 好劲，好劲，系系啊。
1: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0: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
1: 哦
0: 出唔到。
1: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招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
0: 李銀嬌啊，
1: 銀嬌啊，
0: 唱月勾
1: 啦，系啦系啦，
0: 啊，
1: 咁嗰一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0: 唔系因为嗰
1: 啲靓次八四叔嗰集冇出嚟，
0: 因为大家惊嗰、那个到底嘅录音仲有冇咧？我都真系要问翻，因为其实都系宝贵嘅，好宝贵。咁例如你要早唱周瑜写表嘅，佢好似系吓祖叔吓，咁啊成班你玩音乐嗰集都高手嚟啦，啊奇叔啊冯维奇咁成扎，嗰阵时仲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吓。
1: 咁啊，讲到呢个板烂咧，嗱，其实大家听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嘅咧？
0: 我谂好多即兴
1: 系，
0: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
1: 嗯，
0: 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咪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1: 咁我喺呢个1916年嘅香港华字日报入面呢、就见到呢原来有一本呢叫做时事呢嘅板烂喎。我今日就带咗嚟请辉哥呢去鉴赏一下。到底呢一首即係当然我哋迟啲呢喺节目入面呢係会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辉哥即係简单咁样望下到底呢首歌系咪唱得到出嚟嘅呢
0: 唱到㗎。
1: 其实板烂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0: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1: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0: 括弧咧，
1: 系
0: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
1: 嗯，
0: 即系啊乜字诶干咧为
1: 即系说啦呢、這个系
0: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啦，又拉咩人啊咁。
1: 咁、就是哦、见到呢有啲句呢可能呢有两个句号咁样就唔系括弧喎。呢个系咪下句
0: 呢理论上呢就係啦。但係佢而家呢度又唔系喎。
1: 哦即系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0: 啦。佢呢度又唔系
1: 喎。
0: 係、啊。佢呢度喺啲侧声度㗎喎。
1: 咁呢、這个嗱好过瘾啦我哋。
0: 哦唔系佢唔系逗。佢就每个有侧声又好阴平阳平都好啦。佢都有两个圈。
1: 但好似冇平声喎呢个，
0: 有
1: 平声系嘛？
0: 有咩就话手一头啊恨咪系咯，恨啦，有。
1: 即系其实板烂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0: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1: 系
0: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可能乱少少啦，即系因为即兴系嘛。
1: 但系都啱晒板嘅，
0: 板眼实要啱板。但佢只板正好易啱嘅啫，
1: 系咁啊，
0: 好易啱，同流水板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1: 嗱，咁我哋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烂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0: 好争议啊，
1: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0: 我听过下。
1: 系，
0: 但
1: 系
0: 好细个嗰阵时候，自己都怕丑啊，系咪？
1: 系，咁啊，当然嗱个录音咧，我系听过嘅，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咧就唔系好适当，喺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入面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0: 嗱，你觉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于系咪？听下即管，你话公开梗唔得啦，公开就算佢哋古诗都唔唱噶，
1: 系。
0: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1: 当时就有个说法就话良家妇女咧就唔可以听呢首歌嘅。咁啊，
0: 唔系啊，佢唔准唱嘅，
1: 直情
0: 系啊，佢哋直情系佢问噶，直情啊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1: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讲过。咁就话一个澳门嘅一位朋友，佢就话其实呢啲即系啲女子咧准备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围住喺度倾偈啦，咁就搵古诗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个说法，
0: 我唔信。
1: 咁咧，但係咧，嗱，你話唔唱咧，其實咧，之前咧，好似九十年代咧，係香港有個唱家咧，係公開唱到呢首歌嘅。不過咧，係唱開頭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啲舊報紙咧，其實係有個記載到嘅。
0: 公開唱？
1: 公開唱頭嗰段咧，都係一個敘述，即係描述嘅開篇咯。咁有啲字

0: 間咧，嗰啲都相對嚟講咧，都係即係係過到呢、這個任審處嘅呢、這個。好啦，咁講到嚟呢度咧，我哋咧就播埋咧由杜焕演唱《兩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約定你下星期繼續收聽咧傳統廣東說唱板爛及龍舟。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陳子俊。
1: 哎呀，啱我话你打衰围，话你白撞蛇仔，唔要跟我伤。哎呀，沉住我意，我乜嘢啊意？似个啱多次嘢把我话欺，讲话打官司，似下我问你啊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应老豆咧做姿台，你话执阿马屎啊？我阿叔咧做报证咯。都似啊鸡尾啊，大把火打呢个将军喎，打完之后打单就和数下地，
2: 我大佬啊，
1: 南海员
2: 出勇喎，
1: 咁就拉板子啊，细佬就何博所管住你啦啩，出日得如果个。嗰时叫做青洞下池，呢班人啊把得你啊住，你啊就使乜咁麻飞？你若还冇钱俾，出枪花票就冚咗你。问你只死嘢住啊俾，问你就俾啲唔麻俾，俾啲唔麻俾。哎呀，菜！我问阿子阿姨，果然系咁啊新啊康。你估啊？你就迷吓我，
3: 迷吓啊我，迷吓啊我。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student conductor Sun Xiaomute with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performing Brian Beck's Festival and Alfred Reed's El Camino Real.
1: 刚才我们听过学生指挥孙心月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送上过两套作品，包括帕克的节日和列特的王者之道。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周年音乐会2026，名叫从此刻到永恒。最后一部分呢，会听到谭指挥出场，带领管乐团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这部音乐的主题素材取材自古老的格里果素歌，并以这种形式构成了作品的基石。虽然各个乐章设有标题，但这部作品并没有直接的文学互文或者引用，所以呢也被视为是绝对音乐。很多古代宗教亦都提及过扮演神圣使者角色的灵体，而在近代的信仰当中，天使即是三大一神教，即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有的形象。第一乐章是加百列，是献给上帝的使者大天使加百列。这位向玛利亚预告耶稣降生的温柔天使，有时亦都会化身成为英勇的战士。大天使性格的这两种面向分别体现于第一主题所描绘的激动奔放，以及第二主题温柔的田园风格特质当中。第二乐章是拉斐尔，聚焦于大天使拉斐尔身上。他被誉为至高医治者，是疗愈人类心灵、精神和肉体的天使。在传统当中，他亦都肩负着其他多重的身份，例如在死后世界引导灵魂的引路人。第三乐章是米迦勒，关于天军之王大天使米迦勒有很多引人入胜的传说。这个第三乐章强大而且充满动能的音乐，精确地描绘出这位大天使英勇善战的特质。他因为率军击败撒旦的恶魔大军而闻名于世。第四乐章亦都是最终乐章，献给被遗忘的大天使乌列尔。事实上，现今罗马天主教官方诵经的天使名单是不包括他的名字的，但是1545年德里滕大公会议作出决议之前，他一直备受尊敬。当时该会议决定将记载有关乌列尔事迹的以斯拉四书从圣典中移除。随着这一本唯一提及过乌列尔的经典被剔除，他的名字几乎完全消失在世人的记忆当中。而阵间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演出的是谭指挥，他亦都是乐团的驻团指挥。另外，他亦都是香港爱乐管乐团、香港爱乐室乐管乐团和香港爱乐青年管乐团的主席兼创办人。他早年在香港演艺学院主修双簧管，毕业之后考获香港赛马会奖学金，前往美国奥伯连音乐学院进修，随后更被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以全资奖学金的方式取录为研究生，并任助教一职。而2016至2017年，谭指挥亦都受香港电台第四台邀请，带领香港爱乐室乐团在每年的圣诞园林音乐会当中担任表演乐团。
0: Finally, resident conductor Victor Tam will lead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in Franco Cesarini's Symphony No. 1, Archangels.

0: The NGOHK Symphonic Band, led by Victor Tam, have just gifted us with Justin Hurwitz's music from La La Land as an encore to this program. Bravo!
1: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指挥家谭指挥的带领下送上过一首加奏作品，是来自电影《星星梦旅人》当中的音乐。而来到这里，这一场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周年音乐会2026名叫《从此刻到永恒》亦都要结束了。演出由香港教育大学主办，2026年5月27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为你作英语介绍，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And with that, this concert on four, Youth in Harmony, NGOHK Symphonic Band Annual Performance 2020.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9月11号，我们回到去1733年先了。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1733年的今日，法国作曲家库普兰在巴黎逝世。我欣赏过有他的古建琴曲集第四册当中的 E 小调第21组曲，古建琴家利安夏特弹奏过。
1: That was pièce de clavecin 4, ordre 21, in E minor by Couperin, featuring Gustav Leonhardt on the harpsichord.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大坑道往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成和道。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新光中心。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青衣西北交汇处往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内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告士打道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繁忙，龙尾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九月十一号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套音乐剧俾你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咧，就系演戏家族嘅艺术监制啊，就系 Mandy 姚润敏嘅 Mandy， 你好啊！
3: 大家好，各位好 ，Cathy 好。
2: 哇，唔经唔觉咧，演戏家族原来已经35周年啦。
3: 哎呀，唔好咁大声，细声啲。
2: 三十五周年。
3: 系啊，35周年，系啊，今年。
2: 系啊，其实咧，演戏家族咧，我相信对于香港嘅观众嚟讲啦，好多时候咧，佢哋咧就画上咗一个等号。当然啦，系好多演艺学院同学佢哋会系参与嘅演出啦。但系咧，音乐剧咧。都是你非常之一个嘅代表作嚟嘅，咁啊见到你哋嚟紧咧喺九月嘅19同埋20号啦，都有一部嘅作品咧就等住呈现上台。我想问一下咧，嗱呢一个自不然就系你哋35周年嘅巨献。
3: 希望是啊，希望是一个观众喜欢，我哋自己又做得好开心嘅作品。
2: 嗱，呢一个嘅剧名叫做《玉娘》啦。咁其实咧，佢系中国首位嘅女西洋画家嚟嘅。点解会拣上呢一个嘅题材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哋嘅音乐剧都同人物有关嘅。
3: 是啊，我哋好中意讲人嘅故事嘅。演艺家族歌。

0: 即係好多唔同嘅作品都係對人嘅一種生存狀態啦，對我哋個世界咧好好奇嘅，我哋都好希望將一啲值得介紹俾觀眾嘅人物，佢哋嘅事蹟、佢哋嘅經歷，可以通過一個音樂劇嘅演出帶俾觀眾咯。就係、幾年前啦，咁啊演戲家做又好想做一個全新嘅原創音樂劇，咁啊喺度揾題材之際咧，就俾我哋發現到潘玉良呢一個人。其實咧，我哋嘅駐團作曲家黃子榮咧，一路都想做一個關於畫家題材嘅音樂劇創作嘅。咁佢都應該自己都守咗一輪㗎啦。咁啊，世界咁大，有咁多傳奇嘅人物咁樣，咁啊，終於咧俾我哋大家一齊見到潘玉良之後咧，大家都覺得好有興趣喎。原來潘玉良女士佢係一個咁奇特嘅人啦，佢嘅出身、佢嘅經歷係咁戲劇性啊，應該大家都覺得係一個改編做音樂劇嘅最佳題材之一。咁所以消化完佢一大堆嘅資料之後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做創作嘅覺得好敬仰啊，好尊敬啊，即係肅然起敬啊，對佢人生嘅經歷。咁所以我哋就決定要做一個音樂劇《玉良》啦。
1: 咁你哋個故事係想講佢嘅個人，即、就、係、是、由開頭到結尾嘅故事，定係講佢某一方面，例如堅毅啊，或者點樣啦？
0: 我哋咧就參照咗好多佢嘅人生事蹟啦，包括一啲好重要嘅時刻，佢點樣遇上佢嘅丈夫潘湛化啦，然之後佢成為上海美專第一批嘅女學生啦，然之後第一批留法嘅學西洋畫嘅女學生啦，然之後再翻到去上海之後成為上海美專嘅老師，然之後第二次去法國留學，從此一去不返，最尾1977年喺法國過身，咁然之後留低俾世人，單單喺安徽博物院咧就有4000多件佢嘅作品，所以是一个定是以他的作品数量来计，都是即是感觉到他对艺术满满的热情。
1: 因为这么丰富的资料的人物，你怎样去预备你的演员去进入他们的角色呢？
0: 哇，真的很难啊。所以今次呢真的很开心，找了8个各具特色各個有唔同性格嘅女演員去幫手演繹玉良呢個角色嘅。如你所說啦，玉良嘅人生真係好精彩啦。咁所以喺佢唔同時期咧，其實佢喺佢嘅性格上面啊，又或者佢經歷所面對嘅人生啊，開心嘅或者唔開心嘅，你都會見到潘玉良佢有自己一套處世嘅態度，但係都不忘佢對藝術嘅嗰種熱誠嘅，大家都會見到，無論佢喺生活上面經歷嘅係喜與悲都好，佢對藝術矢志不渝嘅嗰種初心係冇停過嘅嚇。特別係喺佢嘅嗰個年代啦，大家話佢嘅畫作係合中西於一嘢，佢能夠做到一種咁嘅藝術成就，確實作為一個女性係真係非常唔容易。咁所以我哋嗰8个女演员，首先就要去了解潘玉良嘅人生啦。我谂我相信每一个女演员咧，喺演绎佢自己嗰、那个玉良嘅片段嘅时候咧，都有一种领悟，同埋有一种嘅观点嘅。我好希望每一个我哋邀请的女演员，她能够将自己作为一个表演者，作为一个音乐剧演员对当下世界的一些睇法，或者她自己人生经历可以同玉良的结合。因为我觉得只是单单去演绎潘玉良的人生，我觉得如果能够结合每一个演员自己的视野、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应该是会令到整个节目、整个演出和观众的联系更加强烈咯。
1: 你刚才讲到呢演员每一个玉良的片段，咦，似乎你们在那个导演的手法那里有些有趣的事发生着。
0: 我希望是有趣啦，我自己觉得有趣啦，是啊，因为今次我哋玉良呢个角色啊，是由8个女演员。

0: 員用佢哋唔同嘅姿態去演繹嘅、就唔係同傳統嘅一般嘅演出由一個演員去扮演一個角色，希望觀眾所謂啊投入喺嗰個扮演者嘅角度去睇個角色咧，有少少唔一樣啦。我都好想觀眾咧，除咗見到玉良嘅人生，仲會見到呢個女演員嘅特質咯。因為我覺得今時今日喺香港，唔單單係女性啦，其實做演員或者做表演藝術都唔係一個好容易嘅行業，佢哋都會有自己嘅諗法，佢哋對每一件事物都會有自己嘅反應。我覺得呢啲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是如果能够通过玉良同观众分享，让观众通过这些表演者去更加了解我们香港的表演艺术的发展，或者他们所期许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愿景，我觉得都是都是挺有趣啊这样。所以我是很愿意观众能够通过看玉良见到的演员的。
1: 除了见到演员之外呢，在这个的时候讲这个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希望观众 get 到？
0: 剛才一開始都講啦，演藝家族咧好中意做人嘅故事嘅。咁啊，世界變幻萬千啦。咁每一日我哋都有新鮮嘅事物，每一日呢個世界都風雲變色緊咁樣。咁我哋活喺今時今日嘅嚇，淨係一日熱一日落雨一日打風，已經夠你經歷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活得唔容易，但係點樣可以好自在咁活著咧？點樣可以既接受住世間俾你嘅挑戰，但係同時間你自己仍然可以好自如咁样去生活每一日，舒坦咁样度过而且有信念咁样继续对呢个世界抱有期望，我觉得係真係要互相打气㗎囉。咁所以演藝家族都好想藉住玉良嘅人生经历去同观众打气啦，同我哋自己打气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勞累的一天能夠都有些心情入嚟聽下別人的故事，咁玉良可能是你一個選擇啦。
1: 其實咧喺35周年的時候咧，你哋團慶又好點又好，去揾翻一套你哋過去的戲寶嚟到重組咧，係好容易的一件事，但是要用到一個新的作品，可以話其實是一個挑戰啦。點解會做一個嘅新創作出嚟？
0: 是啊，絕對是啊，因為今時今日呢，即係唔好話做一個音樂劇啦，淨係做一個戲劇個資源啊，或者要花嘅人力物力真係不菲嘅，尤其是我哋即係香港嘅劇壇啦，其實即係每一日都是百花齊放，好多不同的朋友都好有一種創作的慾念啊，要將自己心裡面嗰句說話藉住一個演出一個製作咁樣同大家分享嚇。咁既然我哋要花咁多資源投放喺表演藝術度去同觀眾講故仔，點解唔講一個新嘅？點解唔同講一個有意義有意思嘅？點解唔講一個觀眾可能都應該會有共鳴嘅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能夠做一個嗰啲花園嘅精力整個團隊接近60人的這個團隊即是齊心合力做的這件事，希望觀眾最終是會覺得咦不錯喎、原來都有班人花了一些時間同心協力這樣有些事想跟觀眾分享喎、樣，所以對我來說這件事是應該更好玩更有挑戰性咯。係
1: 啊，同我們講下個舞台美學啊。
0: 咁成個佈景咧，我希望係一個比較簡約啲嘅風格啦。咁因為咧，雖然呢個係一個音樂劇啦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我揾咗香港舞蹈團嘅藝術總監楊雲彤先生做編舞啦，咁啊加埋啊謝欣啦咁樣，咁佢哋兩位啊合作無間啦，喺香港舞蹈團嘅時候咁樣，咁今次能夠得佢哋嘅傾力相助，咁所以玉良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自己好喜歡有好充沛嘅舞蹈語言嘅一個音樂劇嚟嘅。
1: 我見到呢個演出咧有分開兩部分喎，有展覽同埋音樂劇演出喎，係點樣樣啊？即係
0: 哦，呢、這個係好大膽，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即係作為一個戲劇人咧，都真係冇搞過展覽嘅，但係。當認識咗潘玉良之後，當知道佢嘅作品係幾值得同其他人分享，幾值得介紹俾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希望能夠讓觀眾真係見到佢嘅作品先。佢非常非常豐富嘅畫作，有白描啦，有彩墨啦，油畫啦，雕塑啦，係一個非常豐富嘅藝術世界。咁我覺得，如果能夠讓香港或者都從來冇聽過潘玉良呢個名字嘅觀眾朋友，從欣賞佢嘅作品開始，去了解究竟在他眼中的藝術世界是什麼的一回事呢，這樣然後有一種這樣的帶著一種這樣的印象去看這個音樂劇、聽我們怎樣去講他的人生，那我希望能夠讓觀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亦都對觀眾來講、可以建立一個他怎樣去看潘玉良這個人的自己一個視點咯。
1: 好精彩啊！喺9月嘅19啦，至到20号期间，葵青剧院嘅演艺厅啦，就有旁边啦，就系嚟自演戏家族嘅朋友啦，阿姚润敏同我哋介绍嘅玉良。咁啊 ，Mandy， 祝你哋嘅演出咧非常之成功。
0: 到时见。
2: Together, we support our government's youth development blueprint. If you have new ideas about public affairs,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Self-nominate to join a range of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Member Self-Recommendation Scheme for Youth. Be creative. Speak up. Apply by October 5th. Learn more now at hyab.gov.hk.
3: Before buying a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study the sales brochure, price list and sales arrangements. Check mortgage details and total expenses. Assess affordability. Be cautious about verbal promises. Always ask for written confirmation. Sign the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within 5 working days after signing the preliminary agreement, or else the deposit of 5% of the purchase price will be gone. Visit the Sale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uthority website for more.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4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来到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旁边。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吹一阵的英国风，有先是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今天为我们送上演奏的有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

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有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奏之后，我们继续有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一套非常优美的作品，是华伦格林领导伦敦室乐团演奏。

0: 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刚才有华伦格林联同伦敦室乐团的演奏啊。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们好，
1: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2: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向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但是在马勒看来，第一交响曲是一个突破点。当时他就想证明自己既是一位认真的作曲家，同时亦都是一位才华横日的野火指挥。而当他写第一交响曲的时候，他自己还面临失恋之痛。充满着很多经历的马勒第一交响曲，今天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二乐章，是海婷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听过是海婷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完结今天的节目，为你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有钢琴演奏家基姆在指挥尤洛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

佢系钢琴家基姆，为我哋送上嘅有贝多芬嘅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由洛夫斯基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嘅演出，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莎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咧，俄羅

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係比較慢，點解慢呢？因為動作多好多嘅，即係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係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腳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後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個進行嘅一個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為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咧有空間，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點樣操，即係提起只左腳先啦，提起左腳。然之後咧，你伸直隻左腳，腳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即係伸直嘅腳尖。然之後咧，再放翻低，再用隻右腳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就流行一种的艺术题材叫做死之舞，很多绘画里面都有出现过的。在画作里面会见到亡者就呼召世人跳舞，目的就是提醒大家生命脆弱，世事虚空。在音乐上面都有以死之舞作为题材的，五圣桑的死之舞就很出名了。这首作品原先是管弦乐的创作，五圣桑就以卡萨利斯的诗作入乐。诗里面讲到晚圣节的时候，死神就演奏小提琴，从雾中入面就召唤亡魂跳舞，直到破晓时分。咁我哋欣赏嘅啦，系由雷马尔改编俾管风琴演出嘅。担任管风琴演奏嘅咧就系华尼尔啊，咁佢咧亦都喺雷马尔乐谱上面咧做咗少少嘅修订噶。

案欣赏过的了，就是管风琴演奏家华尼尔演绎过他修订圣桑的死之舞作品四十，这个呢管风琴的版本就由雷马尔改编的。马切奴的诗篇四十二篇为我们演奏的是罗斯合奏团的成员，另外呢男低音歌唱家呢就有麦克雷。诗篇四十二篇其实就是来自圣经旧约的诗篇的。这一首的诗篇歌词去到最后呢这样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念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嚟嘅作品就是佛瑞的《多尼组曲》。多尼咧就是佛瑞对佢的情妇歌唱家艾玛巴特克的女嘅昵称嚟噶。作品原先咧系有六首的钢琴二重奏小品，在1896年完成啊。咁今日我哋欣赏。

就是由拉宝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出的。六首小品，第一首是摇篮曲，第二首就是喵。原来多利呢当时还很小啊，那就学怎样读他哥哥的名字，当然读得不是那么好啦，所以呢佛瑞呢就以此创作这一曲了。第三首呢就是多利的花园，作品的旋律优美流畅。第四首小猫圆舞曲，巴达克屋企只猫就叫做 Kitty 海蒂啊。第五首是伤感啊，作品原先是送给一位出版商的太太的。最后一首西班牙舞曲，音乐轻快活泼。有请马莲娜和她领导的圣马田西乐团。

刚才欣赏过玛莲娜指挥圣马田声乐团送上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作品56，就由拉宝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20世纪爱沙尼亚作曲家陶列夫嘅《夏日之雨》，有请普灵斯同埋佢领导嘅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普灵斯指挥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送上过图列夫的《夏日之雨》，就以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作曲家阿伦斯基的老师呢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而他的学生呢就有拉克曼尼诺夫和史加尔亚宾。阿伦斯基在俄罗斯的音乐发展里面都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的。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埃及之夜作品五十的选段。这一出是芭蕾舞的音乐，是1900年创作，故事就是根据作家普希金的同名小说创作的，就是关于克丽奥佩托拉七世，即是埃及妖后的故事。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的选段，除了头和尾的序曲和中曲，另外还有场景与撒娇之舞、埃及女郎之舞、撒蛇人、阿西洛第二段舞，还有竖琴华彩乐段。有请雅布隆斯基和领导的莫斯科交响乐团，当中演奏小提琴的是阿夫拉文高。

呢一首就是阿伦斯基的芭蕾舞音乐《埃及之夜》作品50的选段，由亚波隆斯基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当中演奏小提琴的就是阿夫拉文高。

在1950年巴西出生的吉他演奏家贝林拿提，他就在圣保罗音乐及戏剧学院毕业。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创作《卡博克洛协奏曲》。卡博克洛的原文就是指巴西原住民和有欧洲血统的白人所生的下一代。作品就是给圣保罗市的，这个就是作曲家出生的地方了。原来呢就是由圣保罗交响乐团邀请他创作的，在2011年首演。头两个乐章的名字都是跟歌曲的类型有关的，而最后一个乐章就是吉他的快速指法。我们欣赏一下呢阿玛杜指挥德拉亚洲交响乐团联同巴西吉他二重奏的演出。

刚才欣赏过咧贝林拿提嘅卡博克诺协奏曲，但演出嘅咧就系阿马杜所指挥嘅德拉亚洲交响乐团，仲有巴西吉他二重奏嘅成员一起送上。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雷史碧基嘅晚上，简尼系一个改编版本，由替加尼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另外吹奏雙簧管的就是德斯科特和維埃羅。

呢一首咧就系替加尼改编雷士碧基嘅《晚上》，两个吹奏双簧管嘅就系德斯科特同埋维埃罗，另外仲有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以吉他弹奏歌舒咏嘅五首歌曲，分别系《夏日时光》、《我心爱的》、《无人能像你》、《有谁理会》同埋《如歌拍和》。之前嗰首系泰利文嘅《长笛四重奏》。接住将会欣赏到入布瑞基嘅第二钢琴三重奏，亦都有意大利四重奏啊，将会系拉奏贝多芬嘅 A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一齐嚟听一下。

刚刚的慢板乐章来自克罗马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而之前那首是中提琴家高力提弹奏过基勒特的摇篮曲和莫费斯。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请来有巴罗丁弦乐四重奏奏过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名为云雀，一个慢板乐章。接着将会听到有约翰威廉士这位的吉他手弹奏是艾尔巴尼兹的哥鲁巴和西维尔，接着有宝比去改编。

韦伯的 F 小调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刚刚演出的有单簧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以及德勒斯登国家交响乐团。在之前我有听过富普兰为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而写的 G 大调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柏林管弦乐团二重奏。接着下来我会听多两首的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柴可夫斯基的六月，是来自他的季节的。除此之外还有聂尔逊的 A 小调小组曲作品一，有波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

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啱啱演出苏雅嘅音乐会小品作品54。喺之前我有听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木桐笛所写嘅奏鸣曲作品二入面第四首，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捷克作曲家苏克所写嘅情歌作品七入面第一首。喺当中拉奏小提琴嘅系阿卡道，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曼仙尼。除此之外，仲有舒伯特嘅三重奏，拉奏小提琴嘅系布力，弹奏钢琴嘅系帕尼蒂亚，仲有拉奏大提琴嘅亨奇。我系会听到当中第一乐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之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一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0: hundreds of young musicians came together for a summer of intensive training in Music Office's Hong Kong Youth Music Camp. Their final concert, Summer Resonance, showcases the Junior String Orchestra under John Sitt, the symphonic band led by Nicholas Williams,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under Chen Bing, in a program of vibrant colors and incredible youthful energy. Concert on 4, Youth in Harmony, this evening at 8.
1: Lai克莫尼诺夫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拉赫曼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卢华利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演出。同场还有两部俄国创作，包括肖斯达高维涉的轻歌剧《莫斯科樱桃镇》的组曲选段，还有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